0: 香干茶，这种。啊，这里面的才是的，就是酸干茶那个过年拜拜那个骨头干，比较酸的。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，啊，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。
2: Orange。
0: 他们把。啊，这边才是柚子茶，这边的。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这是你刚才
2: 有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哦，有。
2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，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 那个船呐，船 ，teapot， 船了，它这种是茶壶。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，哦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，哦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。这要给它煮开水哈。1/4 is enough. OK， 我们叫茶海 ，TC， 茶海。
4: 直接
2: Have you heard TC？
5: 对。
2: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就一个在这里面，就一只。
0: 小心，又烫手，烫手。
2: 啊，家怎么想去搞？你今嘛吼，请你今嘛，你手中金瓜吼，先共我把到手手中，黄阿叔红头吼，先共我把到手手中压掉，锁遐压掉的吼，啊，甲黄阿叔先保护掉，啊，甲黄阿叔先，甲黄阿叔先，伊明天办去，明天做。如果你无是红头，可能是这个，啊，甲黄阿叔开会，可能是这个痛，从手中可以保护住黄阿叔，你明白？从你手中保护，拢会。
3: 今天是星期一，农历呢也并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前来拜佛的人非常的多，不仅有许多在地的居民，还有很多的西方游客，所以可以看得出龙山寺啊真的是非常灵验，而且声名在外。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，不仅仅是为了。

0: 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如何再传承下去。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特点，那一直在重新再调出来。那如果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好的时候，这一直才有办法传承。欢迎你能够刚刚到小时。那我这个话放在大声，
1: 因为
0: 都
1: 会做那种
0: 展示，在市场都有
2: 有人最红，人最鲜，
0: 大台北，
2: 首先欢迎刘贤啊，
0: 桃园的，每县市都有。大小哥，我这今年我记得包场，大家包场。回那个新港，我也这部也回去要去三年。
3: Excuse me.
4: Yes, may I help you?
3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4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Highway built, people left, tea unsellable, pesticide harmed, tree frog and blue magpie escaped to fill organic tea farm, but no kids come back. One, two.
1: 哎，他跑在上面的哦。
0: Eagle Tour。
2: 哎，这个姐姐有啊有，哎，好可爱哦。
3: 他是妈妈。
2: 哦，好可爱哦。任
3: 林说。
1: 他现在不会叫，因为我们人在，他不会叫。啊，他姿势摆得很好。
4: 对啊。
1: 姿势摆得很好，
4: 好漂亮哦。
3: 真的，我看过
4: 人在。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
1: 在这里，
4: 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的。
1: 嗯，都在给他顾处。
4: 真的，真的是顾处。
1: 是这个吗？
5: 土城的奥库可能是台北、喔，
4: 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，都是绿绿的。
1: 这有一条过眼睛线，因为眼睛上面有个金金的线条。
3: 他这么多，他不害怕吗？
4: 他说
5: 他认识啊，他认识陈佑
4: 和。比较内让。
5: 好了好了，我们改一下，改一下那个
4: 小猫。
6: 给你录音，
4: 给你录音。
0: Plowing, cultivating.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.
7: Bang 过的土不要去踩踏它哦。
2: 出来的那些根茎啊，是杂草的。
7: 对啊。好样的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，然后等今天再用后面的台翻土机把它。
5: 那个很不好除哎、欸，因为它根很深哦。
7: 当然啦，
5: 我们去那个梦幻
7: 湖拔过，
5: 不得了。
7: 那就是啊。
5: 它快筋了，好大一个。
7: 对呀、啊。
5: 你一个人吗？
7: 当然啦、啊，不然你要来帮忙吗？
5: 当然可以啊。
7: 嗯。你太忙了。